0: 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九点，政府接受关联公司在 AI 等战略领域承担合理亏损。民众受诉下载国家移民整合系统 MyNICE 应用程序。特朗普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萨拉姆林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政府愿意接受关联公司在数码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战略领域出现可控及合理的亏损，前提是相关投资具备透明度、良好治理以及明确的政策方向。他说，只要有关投资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重要，亏损本身不是主要问题。首相指出，尽管商业回筹依然重要，但是政府不能因为害怕承担风险而忽视对科技以及新兴产业的战略投资。他强调，涉及国家未来和经济关键发展的企业，政府仍然应该以谨慎及合理的方式持续投资。另一方面，首相表示，从2024年以来，位于赛城的马来西亚网络安全卓越中心已经通过各类课程和认证计划，汇集近一万名公务员和资讯及通讯科技专业人员。他说，该计划有助于提升我国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网络威胁以及后量子技术挑战的整体防御和准备能力。首相指出，他也接见了由 BlackBerry 公司首席执行员兼总裁吉亚马特奥率领的代表团，并且和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以及马来西亚国大代表进行交流。他说，会谈主要围绕加强本地的网络安全能力以及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展开讨论。马来西亚今年首四个月的贸易表现持续呈现正面增长趋势，主要受到电器和电子领域强劲需求的推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混合技术以及半导体相关产品方面的出口表现亮眼。根据 Putra 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项目主任 Ahmad Rasman Abdullatif 指出，这个趋势显示，尽管全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但是我国经济依然具备韧性和抗压能力。他说，从整体数据来看，我国出口和进口维持稳健的表现，并且已经连续超过70个月录得贸易顺差，这反映我国经济结构具备持续稳定的基础。
1: Olah menunjukkan ekspor kita, import kita kekal kukuh kita masih lagi menghasilkan lebih rendangan melebihi daripada 70 bulan dan itu sebenarnya satu petanda yang memberikan gambaran bahawa ekonomi kita ini bukannya kata mudah terkesan tetapi kekal resilient ataupun mantan lah.
0: 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邀请国人，特别是青年群体，在6月5号到7号期间出席在布城举行的2026年国家技职教育日庆典活动。Zahid 指出，这项庆典将汇集各项的技能人才，并且为青年群体开拓空间，认识以技职教育作为基础的工业未来。他提到，该活动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10点举行，并且安排了各项的精彩活动，如科技展、技能比赛以及工业展。此外，大会也安排来自各个领域的就业空缺，邀请参与者面试。政府呼吁民众下载国家移民整合系统 MyNICE 应用程序，并且完成注册，以享受更高效以及顺畅的数码移民服务。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表示，该应用程序的推出是为了让多项的关键移民流程可以直接通过智能手机完成，无需再经过繁琐的程序。他说，昌明政府通过内政部持续推动数码服务转型，以方便民众办理相关事务，同时也提供更顺畅、快捷和友好的出入境体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今年4月，全国总共拘捕了4107名的非法移民以及316名的偷渡者。马来西亚海事执法局负责行动事务副总监 Muhammad Zawawi Abdullah 表示，由于我国地理位置处于区域关键航道，非法移民偷渡集团仍然持续活跃，并且频繁利用我国海域进行走私活动。 中路交通局将在配合哈芝节展开的行动当中，全面加强无人机执法，以侦测各类的交通违规行为。该局负责策划和行动任务的副总监 Dato Jasmani Shafafi 表示，当局将在全国热点地区部署6架无人机，以提升执法和监控效率。他说，无人机将重点侦测包括双线违规超车以及滥用紧急车道等违规行为。此前在今年3月开斋节特别行动期间，无人机只是在特定时段使用，但是在这次的行动期间，无人机将全程投入执法行动。
2: 雨季来临时，水灾风险区居民需提高警惕，时刻关注天气预报，收拾好重要文件，准备好应急包，随时配合疏散指令。水灾发生时需注意以下事项，及时切断电源，避免触碰电器，不要在湍急的流水中行走，尽快撤离。重返家园时，注意饮食及环境卫生，避免接触受污染的水质，远离传染病威胁。安全撤离，平安回家。
0: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消息人士透露，除非两国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否则特朗普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表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事件很快就会结束。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协议谈判已经取得部分进展，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努力，希望可以最终实现目标。另一方面，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推动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穆尼尔访问伊朗是当前外交进程的延续，这不意味局势已经进入决定性的阶段，也不能说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并且指出伊朗和美国的分歧依然严重。美国纽约市消防局说，当地时间22号下午，纽约市斯塔滕岛一处船坞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造成至少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根据报道，包括2名消防员在内的重伤人员已经被送往医院，另外13名伤者分别是11名消防员和2名急救人员。报道说，消防局在当天下午3点接到投报，应急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地下室起火，随后发生爆炸。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一个有毒化学品的大型储罐21号发生泄漏，存在爆炸风险。22号，附近多个城镇的4万名居民接到疏散令。美国国防部公布第二批不明异常现象的文件，当中包括不明飞行物 UFO 等，总共涉及222份的历史文件、照片和事项等资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相关文件。这次新公布的文件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国新墨西哥州军事设施附近出现的异常空中现象，以及美国军方和政府机构近年来收集的不明目标影像和报告等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向总统特朗普提出辞职，理由是需要照顾患癌的丈夫。加巴德的辞职将在下个月30号生效。特朗普表示，加巴德工作出色，将会挂念他，同时宣布国家情报副总监卢卡斯将出任代理总监的位置。根据报道，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当中已经被边缘化，近几个月特朗普对他有意见，并且考虑替代人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谭德赛说，新增确诊病例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下船，并且直接被转运到荷兰隔离。荷兰通报，这名感染者和红迪厄斯号邮轮确诊患者有过密切的接触，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当中的安迪斯病毒。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政府接受关联公司在 AI 等战略领域承担合理亏损。民众受诉下载国家移民整合系统 MyNICE 应用程序。特朗普和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会议，商讨对伊朗的战事。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50年的今天，巴生港举行了马来亚号战舰船中交接仪式。在仪式中，英国皇家海军代表将马来亚号战舰的船中移交给森美兰州最高统治者段古阿卜杜拉曼。随后，这枚船中被转交给马来亚海军部队，作为对该部队服务与贡献的纪念与崇高敬意。这项象征性的交易也寄托了对马来亚海军未来的期望，希望他们继续肩负起守护国家海域安全与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责任。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现在正是细细品味沙巴传统风味魅力的时刻，配合 RTM 80周年庆典， RTM 沙巴特别呈现80道沙巴经典美食，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多种地道风味汇集，一次满足您的味蕾享受。更令人惊喜的是，所有美食将巧妙排列成80字样，象征 RTM 80载的辉煌与传承。诚邀您5月24日星期日下午2点齐聚 Imago Shopping Mall， 共同感受沙巴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带上家人朋友一起热热闹闹，共享美味时刻。80道沙巴美食承载我们的味道，传承我们的文化。

0: 你是我的凉拌。
1: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0: 也是他的凉拌。
1: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I could be yours。
0: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2: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欢迎主播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3: 5月23号星期六上午9:16，萨巴 VFM 你的凉拌。萨拉姆利西马达尼，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末愉快，学校假期已经开始了，祝大家假期愉快。那今天的节目呢，除了有在这个10:30的时候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书籍之外呢，在今天的11:15啊，将会和 Miri FM 双台联播一起来聊一聊文化课题的，将会有这个 Silang Budaya 的单元出现啊。然后在节目之后呢，就在 Silang Budaya 的这个双台联播的单元节目之后呢，就会照常的给大家送上经典旧曲，所以不要错过今天的节目。好的，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一首新歌是来自 Della 叮当的《10年归期》，这时候送上的是一首同样非常轻快的一首歌，利比的《小城夏天》。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0送上一首粤语歌曲，来自 Dear Jane 的怀旧金曲夜。

来西亚最高元首苏丹伊布拉辛陛下乃已故苏丹伊布拉辛伊布尼阿马尔洪苏丹伊斯坎丹殿下之子，于1958年11月22日诞生于 Hospital Sultan Amina Johor Bahru。陛下自幼接受基础教育，首先在 Taman Didikan Kanak-kanak Tunku Ampuan Mariam Johor Bahru 启蒙，继而在 Sekolah Temenggung Abdul Rahman Satu Johor Bahru 学校继续深造。其后，陛下在1968年至1970年远赴澳洲悉尼就读于 Trinity Grammar School， 并于1971年至1975年间于柔佛的 English College 以及 Maktab Sultan Abu Bakar 完成教育。此外，陛下亦曾于 Sekolah Agama Air Molek Johor Bahru 宗教学校修读宗教课程。陛下早年既投身军事训练，于 Pusat Latihan Tentera Darat Pulada 受训，出任排长，随后前往美国 Fort Benning Georgia 修读年轻军官课程，并接受空降兵与游骑兵专训。陛下亦完成美国特种部队与侦察兵的高级课程，完成19次跳伞任务，其中8次更是在夜间执行。陛下荣获空降徽章，正式获颁突击队军衔。值得一提的是，陛下也获美国三军特种部队 SEAL 部队荣誉成员称号，并受封为印尼特种部队 Kopassus 名誉队员，殊荣非凡。此外，陛下亦接受皇家空军直升机飞行员培训，并于1982年4月26日正式授予飞行徽章。陛下亦曾在霹雳州红土坎皇家海军基地接受海军训练，军事历练全面扎实，为锤炼治国之才，肩负君王之责。陛下远赴美国波士顿，进入著名 Fletcher School of Law 法律与外交学院，完成东南亚战略研究与国际海洋法两门高级课程。在公务领域，陛下亦曾服务于柔佛州政府秘书办公室、财政部、城市与乡村规划局、林业局和农业局任职，从中学习管理和国家行政方面的知识。1981年7月3日，陛下被正式册封为柔佛王储，并于1982年9月22日与 Duli Yang Maha Mulia Raja Zarif Sophia Binti Almarhum Sultan Idris Shah 缔结连理，结成国之佳偶。这对皇室伉俪育有5位王子与1位公主，子嗣绵延，家业兴旺。愿陛下万寿无疆，国运昌隆。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西海岸及内陆局部地区有雨，纳敏局部地区有阵雨。到了下午，西海岸内陆古达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纳敏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还有山打根局部地区将会有雨。到了晚上，西海岸内陆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雨，纳敏局部地区有阵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4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苏罗海吹东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1: 9:33送上 JAM 邓紫棋的《平凡天使》。

0: 刚刚听过的这首新歌是来自赵传的《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9:41，马上为您带来包章这个报章的新闻摘要。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0: 好的，马上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我国副首相纳杜斯里法迪拉表示，在全球供应危机扰乱国内经济并推高能源成本之际，政府正努力确保国家能源供应能够维持至今年12月。副首相纳杜斯里法迪拉表示，政府推出总额1亿5000万令吉的可持续津贴及奖业家庭计划 Surya Home， 为安装加速太阳能转型行动计划 Solar Adapt 系统，并符合资格的家庭用户提供太阳能津贴。另外，一间双层住家失火的事件导致一名72岁的老夫人因为受困在火海当中，吸入了过多的浓烟而晕倒在屋内。消防员把她救出之后，证实没有生命气息。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合哈芝节的到来 ，RTM 您最忠实的凉拌在此献上诚挚祝福。哈芝节不仅是纪念先知伊布拉欣献祭精神的重要日子，也象征着先知伊斯麦对真主无比的顺从与信仰。他提醒我们学习真诚、忍耐与奉献，同时透过献祭精神关怀社会弱势群体，让大家一同感受佳节温暖与喜悦。RTM 祝穆斯林朋友哈芝节快乐。

听过的歌曲是黄俊荣的 Why， 还有之前的那一首歌呢是林俊杰的一首新歌，我对缘分小心翼翼。时间已经是9:54了，那待会儿在10: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末上午。那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将会和大家分享一本书。那在11:15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特备节目，那本台将会和Miri FM 双台联播，一起来通过这一个节目，也就是西朗布达亚，一起来聊聊文化课题的，不要错过了。好，这时候送上陈慧琳的歌曲《那人那地那天》。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日坛系十八 VFM， 今日系由黄恩欢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系新闻提要。宗旨精神复兴计划，包覆切勿遗传主言。同步期盼截至冯小姐签订街目标，遥望落实。泰马会书接发技巧，第一处采婆罗照，同欧照联合展开会书认识。以下系新闻内容。配合世界生活多样鲜热，及2026年十八召集冯小姐签订赵磊切勿遗传主言，继续通过宗旨精神复兴计划获得保护。该计划其中一则目标是保存沙巴街生活多样性遗产。沙巴副首席部长达杜斯里邦里马 Dr. Rakim Gunsalam 表示，日方处2021年期盼资金计划已收集几百种宗旨，其中包括传统稻米、草药、植物及本地水果，也要植物既要文化遗产，建置及未来研究价值。同时也提示民众对以保护传统农作物及世代相传人生植物多样性的意识。也是沙巴工程铺铺装计计是在槟榔榜主持该发通开幕时银样表示，其公告由处理铺装 Dato Limus Jury 推出，除2021年推介以来，当局已成功收集508种原生种子，以及94种原生植物。明年同铺期盼截至冯小姐签订街目标，遥望落实。召集冯小姐签订接行及协调委员会主席达杜斯里邦里马 Dr. Jeffrey Kittingan 表示，是时候将一项传统签订提升至截至前面，以恢持及团结全球各地界沙巴人民。同时也借助向外界游客及调驻扎推广卡塔山土孙茂禄文化。其讲同铺举行签订，人让离奇海外界沙巴人民能够一同感受节庆气氛。其喺在接收 RTM 沙巴 FM 天台节目访问时，银样表示，小商依家将在本月30号主持冯小姐签订开幕仪式，至于闭幕典礼，即在5月30号在槟榔榜卡塔山土孙文化协会礼堂，由沙巴九人少敦穆沙阿曼主持。泰马会书接发技巧，散达健会书期，第一处在婆罗照。同欧照扁建接发铺堆联合展开拆杯自助行通22人士，日方已经持续超过20人的人士，已经第一处在散达建去域举行。马来西亚会书接发技巧副总监穆罕默扎瓦维·阿卜杜拉表示，也是一项会书安全意识创意，由马来西亚会书接发技巧同欧照扁建接发铺堆合作推行。其喺在散达建吉行街拆杯自助行通22人士闭幕记者会上，银样表示，该行通也作为两极分享海域安全管控知识界平台，同时也向居民展开要间卡建翻吹街安全意识宣传。也向维持事业界认识，保价批发叫生意变唔面，同金榜沙期举行发通，以及监督散达镜去域道义检面街安全情况。包括税制情况方面，截至寻半月下昼4点，消制人数维持338人，涉及122户家庭。沙巴灾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指出，所有灾民目前仍安置在本星期二下昼3点启用街石拉干院桥疏散中心，其中有183名成人员及6人员数，
155名儿童吸引儿，耶稣随在向阳向十二只金棒，太马去上曲发出雷意，后意吸强风劲爆，上间天气已经吹沙巴使海岸吸粒云海域发生，小阳向天气爆格十别弹，加拉板摇爆阔爸爸烟比达弹扁林棒阿比吊阿兰固大茂率吊符散达镜吸固塔。要间天气前康可能透支时速较塔50公里街强风，而吸较塔闪电5米街海浪对射船构成危险。因此当局恳请民众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并通过泰马气象局官方平台发下载 MyTracker 手机应用程序，发至最新天气资讯。一名72岁洛兰夫尔曾半夜走神，在爸爸烟甘榜斯里丹中本阿拉格切发生街火灾中丧命。根据沙巴小镇区行通中心消息，事故在早晨大约6:29发生，一间两层半院教室住宅被烧毁。小战队在早上7:30接获紧急调报后，立即派人赶往现场。抵达现场后，发现一名受害者在冲凉期间昏迷不醒。消防员随后将受害者移出，卫生管员证实受害者已当场身亡。事发遗体随后交由警方作进一步处理。运载行通在上昼10:36前面结束。今日重报新闻提要：终止精神复兴计划，报复切活遗传主人。同铺期盼截至冯小姐签订街目标，遥望落实。泰马去苏接发 GQ 第一处采婆罗照，同欧照联合展开去苏认识。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现在正是细细品味沙巴传统风味魅力的时刻，配合 RTM 八十周年庆典 ，RTM 沙巴特别呈现八十道沙巴经典美食，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多种地道风味汇集，一次满足您的味蕾享受。更令人惊喜的是，所有美食将巧妙排列成八十字样，象征 RTM 八十载的辉煌与传承。诚邀您5月24日星期日下午2点齐聚 Imago Shopping Mall， 共同感受沙巴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带上家人朋友一起热热闹闹，共享美味时刻。八十道沙巴美食承载我们的味道，传承我们的文化。
1: 沙巴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 Karen 莫文蔚的《宝贝》。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时间是10:13。我是 Katrina 国荣，再次和你问声好，早安，您好，周末愉快。是的，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待会儿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周末有温度的节目单元的出现。这一期的节目呢，将会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同样的也会在稍后时间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于这本书的一些分享和解说的，不要错过。那同样也和大家预告一下，在下个小时，也就是11:15的时候呢，本台 SubVFM 将会和 MiriFM 一起来双台联播，来进行这一个特备节目，叫做 Silang Budaya， 一起来聊聊文化课题的。希望大家继续守着 SubVFM 你的凉拌，送上 Beyond 的歌曲《光辉岁月》。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是的，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有温度。这一期的节目呢，将会和大家分享一本书，书名叫做《史丹福大学黄金90分钟睡眠法》。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睡满8个小时，醒来却还是非常的累，但是呢，有时候提早睡，反而隔天精神就非常好。那史丹佛大学黄金90分钟睡眠法提出了一个颠覆多数人认知的观点，真正决定睡眠品质的不是睡多久，而是刚入睡的前90分钟，更指出为什么体温会影响入睡，还公开了睡前90分钟洗澡、足浴，还有舒适的室温、减少蓝光刺激等超实用的技巧，以及为何滑手机、打游戏会让大脑越来越清醒。用好的睡眠，让身体和大脑重新回到最佳的状态。好的，那稍后在歌曲过后呢，马上为您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对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史丹佛大学黄金90分钟睡眠法》的一些感想，还有一些分享的。先来听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0: 庾澄庆的《情非得已》10:36，这时候呢为您播出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对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的这一个分享啊，一起来听听。
1: 穿袜子睡觉有没有好处？你在睡觉之前先穿着袜子，准备睡觉的时候把袜子脱掉，这时候对睡眠是有好处。有时候晚上1点钟睡觉，然后早上9点钟起床，依然你睡够了8个小时，但是困得要命，浑身上下都没有劲儿。一个睡眠质量好的人，7到8分钟睡着。那么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快速的进入睡眠呢？这就是这本书里边最有价值的部分。我个人有一个体会啊，就是有时候晚上1点钟睡觉，然后早上9点钟起床，依然你睡够了8个小时，但是困得要命，就是浑身上下都没有劲儿。但是假如那天晚上是10:30或者11点钟就像这个正常一样入睡，那么早上7点钟起来你会觉得神清气爽，对吧？这是个人经验。那么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在入睡的前90分钟快速的进入睡眠呢？这就是这本书里边最有价值的部分哈。我们说两个开关，就是人体能不能够快速的进入睡眠状态，其实这两个开关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一个睡眠质量好的人7到8分钟睡着了，而那些大量的抱怨自己睡眠质量不好但其实是健康的人呢，也就是10分钟。就是你说你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其实可能你入睡的时长也就是比那个7-8分钟长了一点点。那当然真正有睡眠障碍的人除外，就是他是确实睡不着，一直睁着眼睛这种，这是睡不着的。但是基本上健康的人就是7到8分钟和10分钟之间的这个差异哈。那怎么能够让我们快速的导入到这90分钟的深度睡眠当中呢？这两个开关，一个叫做体温，一个叫做大脑。就是体温对于我们睡觉是如此重要的一件事。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凡是那种在雪山上的那种片子啊，就是爬雪山的时候出了事故啊，然后那个人快不行了的时候，他就会说啊，好困好困啊，对吧？就是一个人快要死亡的时候经常会表现出来的是说好困。为什么呢？因为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体温会下降。就是我们白天的时候我们体温是高的，然后体内温度呢基本上会比我们的体表温度高2度，我们的体内温度一般比我们的体表温度高2度，然后在入睡以前这个温差会缩小，也就是说我们的体表温度要通过手上的这个出汗呢，脚底的这个出汗呢，手脚发热来让我们的这个体内的温度散放出来。所以体内的温度散放出来以后，体表温度和体内温度的这个差距就缩小了。因此在睡觉的时候能够让我们入睡的这个温度开关是让体内的温度下降，让体表的温度上升。所以大家就理解，在雪山上那个冻得很厉害的时候，旁边有个人就一定要叫不要睡着不要睡着，一旦他睡着进去就有可能会带来进一步的低温症，然后最后这个人可能就叫不醒。所以在我们睡觉之前要打开我们的这个温度的开关，这里边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叫做入睡前90分钟沐浴，就是我们在入睡前提前90分钟，比如说你打算12点钟睡觉，对吧？那么你大概10点钟你就去洗澡了，就准备去洗澡。然后入睡前90分钟沐浴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用大概40度左右的这个热水冲洗了这个身体以后，你的温度会上升。但你要知道人是恒温动物，人是恒温动物，所以人体内的温度上升以后，只要你停止了洗澡它就会下降，这个温度下降的过程会给你带来睡意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泡完了澡以后特别困，就这个道理。就是泡完了澡以后你体内的温度上升了，然后当你一出来温度快速的下降，这个下降的过程会让你产生睡意啊，就是体内的温度下降的这个过程。然后第二招呢，就是如果你没有条件泡澡的话，足浴。就是这个作者说足浴有着惊人的效果，因为足浴可以提高我们手脚的这个散热能力啊，就是人体表温度的散热主要就是靠手和脚啊，所以把脚泡在热水里边，这个脚上的这个毛细血管打开，然后拿出来以后它快速的散热，你的这个体内温度会下降，对吧？有的女生经常会说手冷脚冷，对吧？说穿袜子睡觉有没有好处？穿袜子睡觉并没有好处，但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先穿着袜子，穿着袜子准备睡觉的时候把袜子脱掉，这时候对睡眠是有好处。就是你穿袜子的时候把你的脚捂热了，让你的脚要往出散发热量的时候，你把这个袜子一脱掉， 你的手脚开始散发体内的热量，这时候有助于你睡觉。但如果你一直穿着袜子睡觉，不利于睡眠质量，因为你的手脚散热被挡住了，对吧？所以这是第二个开关，就是我们说足浴。第三个呢，就是舒适的室温。多少度算舒适的室温呢？人跟人不一样，所以这个作者没有说什么叫做舒适的，多少度算是舒适的这个室温。但是总之你躺在那儿不要一个劲儿的出汗，也不要冷的打哆嗦，对吧？你就找到一个合适的舒适的这个温度，让你的体内的温度能够自然的下降，然后手脚是保持温热的，这时候这个体表的温度上升了一点，体内的温度下降了一点，你的困意就逐渐的出现。还有一个方法是给头部散热，头部散热不是说在脑袋上贴一个这个降温贴哈，而是要睡那种透气性好的枕头，这个也是有助于我们睡觉的开关。三大开关，对吧？洗澡，浴足，调节这个室内的温度，让头部散热等等，这些东西呢就能够使得我们打开第一个开关，叫做体温开关。第二开关呢就是大脑开关，就是大脑开关怎么样开启睡眠呢？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减少兴奋，就是睡觉之前如果你做一些让自己特别兴奋的事儿，你就很难睡觉。好多人说睡觉前打一局游戏吧，哎呀，这一局游戏打完睡不着，或者睡觉前看一个电影，千万不要看那些刺激的，那些惊险的，这些东西都会使得你过度的兴奋。这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开大脑开关的这个最有效的方法是单调法则，就是你看的东西越单调越好啊。你如果说不要看，用听的，别听相声，听相声容易让你笑，对吧？听评书让你激动。这个作者讲了，说你听单口相声好过听。

0: 着呢？原因今天找着了，就是我的声音频率是一个人，很稳定，所以从频率的角度来讲呢，很单调。这种单调的声音是特别容易让你入睡，所以睡觉前单调法则很重要。第二个呢，正确的数羊。这个数羊这招啊，是外国人传来的，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我们中国人数羊经常睡不着，原因是什么呢？外国人数羊能睡着，是因为羊的发音是 sheep， one sheep, two sheep, three sheep, sheep, sheep 和 sleep 是非常像的词儿，所以当他在念这个羊这个词儿的时候 ，sheep 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暗示自己睡觉，睡觉，睡觉。所以我们就别跟人家一块数羊了，我们改改。我想了一招哈，中文发音最好的就是你去想象有一个钟乳石，然后有一滴水啪嗒啪嗒滴下来，一滴水，两滴水，三滴水，四滴水。我们用水，因为水和睡在中文的发音里边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你就想象那个滴水的那个样子，滴答滴答滴答，数着数着，应该不到七到八分钟就应该能睡着了，对吧？这是正确的数羊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睡前两小时有一个叫睡眠禁区。什么叫睡眠禁区啊？你比如说明天早上五点钟你要赶飞机，那怎么办呢？今天晚上早点睡，往往睡不着。原因是如果你平常习惯了11点或者12点睡觉，那么往前倒两个小时，也就是说10点或者9点的时候正是你最兴奋的时候，这个叫做睡眠禁区。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收拾东西，可以这个做一些不用动脑子的事儿，然后看一些比较无聊的书，去冲个热水澡，然后到点儿睡觉。他说一个人最多能够往前提一个小时提前睡觉，所以往前提特别困难。这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往后挪动易，往前挪动难。就是你说我平常11点睡觉，今天熬一下夜熬到1点钟，这个对每个人来讲都不难。但是你说你11点睡觉，今天9点钟睡觉，这个很难。所以与其做那样去触碰睡眠禁区的这个事儿，还不如你就大概提前上个半个小时上床就差不多了，然后把头90分钟只要睡好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赶飞机什么的问题也不大。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蓝光，大家知道手机屏幕发出的这个叫蓝光，这个蓝光的这个频率呢是特别容易让人清醒，特别容易让人兴奋。所以你没发现你看书的时候容易睡着，但是你拿着手机看的时候就不容易睡着，因为蓝光容易让你兴奋。在美国那个他们打橄榄球比赛啊，然后夜间不是有很多比赛吗？那种比赛当中在现场的灯光里边都加入了蓝光，因为蓝光会让所有的人清醒，尤其是运动员，他会在晚间打球保持清醒。所以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希望这个室内的灯光最好是暗的，对吧？然后有一些温暖的这个小射灯啊，小小的，不要影响你睡觉，最好就没有，那黑暗当中可能是最好的，要小心蓝光的问题。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打开我们睡觉的两个大的开关，一个是体温开关，一个是这个减少兴奋的大脑开关，你就更加容易进入睡眠的状态。
1: 是的，刚刚听过的呢就是中国著名说书人樊登啊，对我们今天周末有温度分享的书，也就是史丹佛大学黄金90分钟睡眠法的一些分享啊。10点47分送上潘越云奇遇的梦田。

过的歌曲是阿弟合唱团的小薇，时间已经是10:54了。那待会儿在11: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那今天呢，我们在下个小时11:15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特别节目啊，就是本台 SubVFM 将会和 MiriFM 一起来进行这个双台联播来进行的节目单元的名称呢，叫做西朗布达亚，一起来聊聊文化课题的，不要错过了。待会儿在11:15的时候呢，我就会和我们有台 Miri FM 的 DJ 一起用国语马来语来进行这一个节目的。在节目之后就会照常的继续送上经典旧曲给大家。这首送上的歌曲有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种子精神复兴计划保护植物遗传资源，同步举办国际枫树节庆典的目标有望落实。大马海事执法机构首次在婆罗洲与澳洲联合展开海事演习。以下是新闻内容。配合世界生物多样性日及2026年沙巴州级枫树节庆典，州内植物遗传资源继续通过种子精神复兴计划获得保护。该计划其中一个目标是保存沙巴的生物多样性遗产。沙巴副首席部长 Datuk Sri Bang Lima Dr. Joaquim Gunsalam 表示，这项自2021年举办至今的计划已收集数百种种子，其中包括传统稻米、草药植物及本地水果，这些植物具有文化遗产、经济及未来研究价值，同时也提升民众对于保护传统农作物及世代相传原生植物多样性的意识。也是沙巴工程部部长的他，是在槟榔帮主持该活动开幕时如此表示。其讲稿由助理部长 Datuk Lee Mus Juri 代读。自2021年推介以来，当局已成功收集508种原生种子及94种原生植物。明年同步举办国际枫树节庆典的目标有望落实。州级枫树节庆典执行及协调委员会主席 Datuk Sri Bang Lima Dr. Jeffrey Gidengan 表示，是时候将这项传统庆典提升至国际层面，以汇聚及团结全球各地的沙巴人民，同时也借此向外国游客及投资者推广卡达山杜顺毛绿文化。他说，同步举行庆典也让旅居海外的沙巴人民能够一同感受节庆气氛。他是在接受 RTM Sabah FM 电台节目访问时这么表示。首相预计将在本月30号主持枫树节庆典开幕仪式，至于闭幕典礼则于5月31号在槟榔帮卡达山杜顺文化协会礼堂由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曼主持。大马海事执法机构山打根海事区首次在婆罗洲与澳洲边境执法部队联合展开赤背蜘蛛行动22演习，这项已持续超过20年的演习如今首次在山打根海域举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副总监 Mohammad Jawavi Abdullah 表示，这是一项海事安全意识倡议，由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与澳洲边境执法部队合作推行。他是在山打根举行的赤背蜘蛛行动22演习闭幕记者会上这么表示，该行动也作为两国分享海域安全管控知识的平台，同时也向居民展开有关跨境犯罪的安全意识宣传。这项为期四天的演习包括派发救生衣给渔民，与甘榜社区举行活动，以及监督山打根海域岛屿居民的安全情况。保佛水灾情况方面，截至昨天下午四点，受灾人数维持338人，涉及121户家庭。沙巴灾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指出，所有灾民目前仍安置在本周二下午三点启用的 Selangor 永久疏散中心，其中有183名成人及乐龄人士，155名儿童及婴儿。此次水灾共影响11个甘榜。大马气象局发出雷雨、豪雨及强风警报，相关天气预计在沙巴西海岸及纳敏海域发生，受影响地区包括史必丹、瓜拉班尤、保佛、巴巴、毕达丹、毕朗邦、亚庇、斗亚兰、古打毛绿、斗湖、山打根及古达。有关天气情况可能导致时速高达50公里的强风以及高达 3.5 米的海浪，对小船构成危险，因此
当局圈请民众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并通过大马气象局官方平台或下载 MyTracha 手机应用程序获取最新天气资讯。一名72岁乐龄妇女昨天清晨在巴巴 Kampong Sri Tanjung Bengkalat Kecil 发生的火灾中丧命。根据沙巴乡政局行动中心消息，事故于清晨约6:29发生，一间2.5层永久式住宅被烧毁。乡政队于上午7:30接获紧急投报后，立即派员赶往现场。抵达现场后，发现一名受害者在浴室区域昏迷不醒。消防员随后将受害者移出，卫生官员证实受害者已当场身亡，死者遗体随后交由警方做进一步处理。整个行动于上午10:36全面结束。现在重报新闻提要。种子精神复兴计划保护植物遗传资源。同步举办国际丰收节庆典的目标有望落实。大马海事执法机构首次在婆罗洲与澳洲联合展开海事演习。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在失败中找到教训和成长。失败并不意味着结束。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从失败中找到教训。失败是成功的铺垫，它教会我们很多。每次失败后，问自己我能从中学到什么，通过调整心态，让失败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失败是宝贵的教训，让你在每一次跌倒后更加坚强。

0: 现在正是细细品味沙巴传统风味魅力的时刻，配合 RTM 八十周年庆典 ，RTM 沙巴特别呈现八十道沙巴经典美食，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多种地道风味汇集，一次满足您的味蕾享受。更令人惊喜的是，所有美食将巧妙排列成八十字样，象征 RTM 八十载的辉煌与传承。诚邀您5月24日星期日下午2点齐聚 Imago Shopping Mall， 共同感受沙巴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带上家人朋友一起热热闹闹，共享美味时刻。八十道沙巴美食承载我们的味道，传承我们的文化。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0: 听过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凌霄的这一首《陪我在今宵》啊。时间已经是11:14了，那稍后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 Miri FM 双台联播，一起来聊聊《Silang Budaya》啊这个节目的节目单元的啊。我们先来听资讯。
1: 我开车坐得比较周全，来电都不接，更别说是按手机啦，连免提也不接。没什么事比生命更重要，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请在开车时候不要玩手机，别忘了分享给身旁的朋友哦。
2: 电商购物安全小贴士，第一，请优先选择具备安全认证且广受信赖的网站进行购物，确保交易安全无虞。第二，购买前不妨仔细查看其他买家的评价与反馈，以便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第三，在付款前请先使用 SemaMill 核查网站上的银行账号或电话号码，确保交易的可靠性。您可通过 semamu.rmp.gov.my 下载 semamu CCID 应用程序，让您轻松核查账号及社交犯罪记录，以便安心购物。

杨小平的《梦醒不了情》，还有之前听过的歌曲呢，包括了李毅的《三年》，李小薇的《回忆的夏季》，以及李雅芳的《可爱的你》。是的，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时间是11点40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继续为你送上很多的经典歌曲啊。那我刚刚也已经开通了我们的脸书直播，欢迎大家来到脸书直播或者是 TikTok 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交流。来看看在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首先有看到朱葵花、彩地，还有凯凯、马金凤，好的，还有 Teresa Sun、梁亨冠，好的，马金凤啊等等，非常多的朋友。那在我们 TikTok 也有啊，金凤、阿杜，还有 Ochiya。非常多的朋友我就不一一的念出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踊跃的留言。继续来听歌，送上杨雅慧的多少年多少年。

在南中国海的中央，有一座属于马来西亚的岛屿拉央拉央岛。这座岛屿离亚庇约300公里，属于南沙群岛的一部分，由马来西亚武装部队驻守，以维护国家的安全与主权。在1980年，这里还只是一个珊瑚礁，涨潮时被淹没，退潮时才显露出来。后来马来西亚填海造地，将拉央拉央发展成为一座真正的岛屿。自1983年以来，马来西亚军队便驻扎在拉央拉央岛，象征着国家的存在与主权。如今这里已建有飞机跑道、雷达系统以及军事基地。

菲律宾提出主权申诉，因为这里被认为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例如燃气、磷矿、石油以及海洋资源。马来西亚的领土主权不只是地图上的界限，更是我们能有能力建设与守护的成果。

0: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好的，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的是林淑娟的《一场游戏》。很快的时间已经是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

谢朋友们的陪伴、支持以及祝福的。那我们在11点15分的时候呢，刚刚就和我们的友台 Miri FM 进行了这个双台联播啊，一起来聊聊 Silang Budaya 啊，这个节目单元，聊聊这个文化课题的啊，就是也是我首次啊在空中以马来语以国语来进行广播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李茂山的《得来不易》以及李彩霞的《人生的旅途》。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是 Katrina 郭荣，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